0: 爸爸妈妈，哎呦了奶！
1: 俺家都当娘们呀，我那个小娃娃，来给他留老娃娃。啊，给你讲给生个出来，给小娃娃吃干，给小娃娃吃干。哎，老婆打开个帘，老婆打开个帘，开个帘。哎，爸爸不忙干，老婆忙哟。啊，咱们今天俺们就入马个帘，
0: 多巴忙干，大巴老，大累我，大累给给我，不在话单一我比邻，不单单搞俺个电影，啊就啊就啊就啊就。
1: Manci ya, Josia, Wang Bacaka, Wang Kang laki-laki, hingga bulia pandang